0: 你搞不了我噻，不用去骂我阿姨吗？
1: 哎呦，
0: 他不给我买个白布，你做白布干哪？
1: 可以可以，
0: 明天好给你过。
1: 哎，加油，你弄不着不了，
0: 怎么了？